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品冠年少时代，早上的八点十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如果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的话啊，你觉得你会是什么菜？
1: 哎，东北菜啊，刚才我们直播间一位朋友查尔斯啊，他好像说那个黄瓜拌猪耳朵
0: 啊
1: 啊，这个菜，这个在东北人的眼里是一个下酒菜，你有它，你必须得喝一点。
0: 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这道菜
1: 啊，
0: 你没发现什么菜你都能下个酒吗？
1: 不是，你只要想喝
0: 啊，
1: 你吃麻辣烫你也能喝两瓶。
0: 哦，对，就是我之前特别不理解哈，就是有一些面馆，尤其是那种抻面馆，
1: 对，
0: 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个大爷们从中午开始，
1: 嗯，
0: 他们就带上这二两白，
1: 对，
0: 哎，他们就一边吃面条，然后一边就开喝了。
1: 嗯，
0: 哦，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些抻面馆吧，它不止卖面条，
1: 那肯定的呀，
0: 还有很多的小菜儿，
1: 那种小菜儿还有熏酱，那真的非常适合喝酒。
0: 就那个小鸡架，你就缩了去吧。就这帮大爷带着二两白，再配上一小盘小鸡架，他能喝一天，
1: 一下午，而且还有空调呢。
0: 喝到晚上醒酒了，哎，正好回家。说到这个东北菜哈，我觉得就是咱们东北菜每一道菜它都是非常有性格的。
1: 怎么呢？
0: 所以我才觉得就是这个东北菜能代表一个人。
1: 嗯
0: 啊，你想想，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木须柿子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拔丝地瓜啊，还有就是拔丝白果
1: 啊，拔丝白果
0: 它代表什么样的人呢？它代表那种就是又甜
1: 又黏啊，
0: 黏。那你吃那个是那啥了，就是有点凉了的，你得吃刚出锅的。刚出锅的它不粘，它外皮是脆脆的，
1: 对
0: 啊，属于那种比较坚硬，但是内里呢，
1: 嗯，
0: 又软软的，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外冷内热的那种，嘴硬心软的那种人。
1: 嗯，
0: 然后他呢属于什么样的人格呢？比较珍惜，不常见
1: 啊，不常见，
0: 因为不是所有饭店都能做白丝白果的，这道菜很麻烦的。
1: 对，
0: 你就要先把鸡蛋摊成饼，然后再把鸡蛋饼给它切开，切开之后呢，然后你在这个翻炒的时候再挂上这个糖浆。
1: 嗯，
0: 所以就是这道菜呢非常考验大厨的这个水平的。
1: 对，你看你拔丝白果，拔丝这个地瓜，
0: 嗯，
1: 也是这种。那这个雪衣豆沙也算东北的一道名菜，
0: 哎，
1: 它呢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就是那种玻璃心吧。
0: 玻璃心
1: 啊，你咬它就破碎了。
0: 哎，咬破碎了。
1: 对，
0: 我觉得它代表的是那种白白嫩嫩的那种女孩，就是梨园，你觉得她就有点香香的，她可以用来形容这样的女孩
1: 啊，
0: 就是白白的软软的，然后你咬一口发现她还挺有内涵。她不只像外表看起来白白软软那么简单哦，她里面还有着这个豆馅儿，你摸一个这豆馅儿没煮好的就硌牙。还有啊，就是这个比较实惠的这个东北菜地三鲜。
1: 哎，地三鲜
0: 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属于那种随处可见，
1: 嗯
0: 啊，可能在人群当中你觉得它不怎么起眼，
1: 嗯，
0: 但是你要去深入的了解它，你发现它这人行啊，
1: 哎，真
0: 这实在呀，
1: 哎，
0: 你啥事都能给你办呢，你说是配米饭，你说是配馒头，它都行啊。
1: 对啊，而且这种人的性格吧，他必须得上了一定年龄层次，
0: 嗯，才能用地三鲜来形容他。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地三鲜油啊！
0: 啊，你是从这个角度。我刚才有说，我说地三鲜啊，它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就是你看起来普普通通，但你仔细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它也不容易的。
1: 啊，
0: 也是经历过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你像地三鲜在制作的时候，每一个食材它都需要经过油炸嘛。
1: 对啊。
0: 啊，它是经过这个社会的反复锤炼之后，才会有如此岁月的沉淀。
1: 嗯，
0: 你看看我是这么形容这类人的，你说人油人能高兴吗？我刚想要用地三鲜来形容普通的云这个普通大众，
1: 嗯，
0: 你一下给干成姚乐老师这个群体了。
1: 那你埋汰谁呢？
0: 我可没说姚乐。还有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蹦蹦两拳啊，他说权威必须是尖椒干对付， 虽然便宜，但是最能体现一个东北厨师的水平。
1: 嗯嗯，就是尖椒干豆腐吧，这个可以算是这个每个东北人一个性格吧。但是每个尖椒干豆腐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意义吧，就每个人他不一样。
0: 举例，
1: 那你就像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0: 啊、
1: 哦、啊，有的人喜欢游泳，有的人喜欢打羽毛球，都不一样呗。
0: 有一个词儿叫做自圆其说，你可曾听过？
1: 那我可往回圆的吗？
0: 你圆，你再圆圆，再圆圆，现在还差一点，你现在这个弧还差一点呢，扣上。
1: 再圆圆。
0: 嗯，这个尖椒干豆腐怎么能够体现出人与人的不一样？
1: 派哥说他必须是铁锅炖。
0: 哦。我来帮你圆一下吧，这个尖椒干豆腐代表不同的人群哈、
1: 啊、
0: 因为这个不同厨师做尖椒干豆腐的这个手法不一样、
1: 啊、对，
0: 有一些人做出来的这个尖椒干豆腐吧，它就比较清爽
1: 啊
0: 就是它纯靠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酱油啊、醋啊、咸盐啊、辣椒啊，然后包括火候啊，还有这个干豆腐的这个食材的选取啊，你是选鱼肉干豆腐，你还选什么别的地方的，那口感都不一样。还有就是啥呢，有一些厨师在做这个干豆腐的时候愿意勾芡，
1: 还勾芡。
0: 嗯，所以你看有的人啊用尖椒干豆腐形容不同的人群，有的就是清清爽爽的，他特别百搭，特别下饭，特别能体现一个人的这个水平。那有的人就属于啥呢，他就糊嗓子，他有点像十天没洗澡的人，他有点粘人。还有看到我们那个派哥说他自己是铁锅炖嘛，
1: 铁锅炖。
0: 嗯，
1: 铁锅炖就属于大杂烩呗。
0: 那可不是啊、哦！我跟你说，铁锅炖用来形容什么样的人呢？
1: 什么？
0: 用来形容在朋友当中特别拿得出手的人。
1: 啊，就拿出个面儿，有面儿。
0: 哎，就是只要有外地人来到东北，你第一顿你能想到请他吃什么呢？特别能够代表东北特色的，是不是铁锅炖？
1: 哦，是啊。
0: 啊，那可能只有一个淡季。
1: 嗯。
0: 夏天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坐大锅旁边吃。但是其他三个季节他就特别拿得出手。
1: 那咋的，夏季这个人休眠呗。
0: 夏季他就不出屋呗。夏季他住冰箱里，等到秋天的时候消防员小哥哥再把他救出来。这个铁锅炖哈，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就是之前我有朋友带他深圳的这些同事们特意来到东北嘛，
1: 嗯，
0: 然后咱就得体现东北人的热情好客，
1: 对，
0: 啊，我们五个小姑娘，我点了两锅，
1: 都给炫了，
0: 啊，最后一样没吃掉。
1: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外地，
0: 但是就有面儿。
1: 哎，对啊，
0: 你知道吧，就是这几个南方的朋友一进到屋子里的时候，看到这两锅正在咕噜咕噜冒泡的，一个是这个小鸡儿排骨，
1: 嗯，
0: 一个是炖这个鱼，里面必须加上这个嘎牙子啊，一看到这两锅的时候就哇哦，
1: 就是，
0: 所以我才说，如果说你是铁锅炖型人格，那你一定是朋友当中特别拿得出手的。
1: 对，就是南方人对于这个铁锅炖呢，就是你只要吃上了一次，哎，你就忘不了它的味儿了。
0: 嗯，
1: 就非常好吃。
0: 你有没有推荐的东北特别好吃的，就是咱长春特别好吃的铁锅炖？
1: 那必须得是牌子吧。
0: 其实越是小店越好吃，在开运街上有一家铁锅炖，我忘了它叫什么了，但是开运街那边不是有一个学校吗？
1: 嗯，
0: 就在学校往前走右拐的小胡同里。
1: 对，以后你们去开运街想吃，你就这么按冰冰这么问啊，找一个马路人就这么问。
0: 你上开运街站着说，哎，我听说你这嘎有一个特别好吃铁锅炖，叫啥来着？不好意思，我吃过的店吧，我都不记得名儿。能让我记得名的，那一定得是我去过三次以上的。但是那家真的是让我吃过一次之后就还想再吃。
1: 人家蔡郎说，铁锅炖大饼子蘸那个汤。其实我喜欢吃什么，就是铁锅炖吧，它那个汤，你炖鱼或者炖鸡或者炖排骨，那个汤泡大米饭吃，嗯，哎，
0: 哦，
1: 那个好吃。
0: 对，碳水小王子得来点米饭。大饼子那不属于粗粮吗？对于他来说不算是这个碳水。金贵着呢，少爷必须吃精粮。 我们看到这一位，这个名字太长啊，他说这个夏天最权威的就是豆饺子、茄子、土豆子，出汗都是豆饺子味儿。哦，哎，那说到豆饺，就不是它有很多的那个品种
1: 啊，对，
0: 类别嘛。嗯，你最喜欢吃什么类别的？
1: 哎，咱先说说类别，有什么黄金钩？
0: 嗯，
1: 还有油豆饺吧？
0: 嗯，油豆饺。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四季豆
1: 啊，四季豆。
0: 哦，还有那个豇豆角吧。
1: 哦，嗯，就是我这人吃豆角吧，我不吃豆。
0: 哦，
1: 我就吃外面那个皮儿。
0: 哦，那咱一样
1: 啊，
0: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得吃那种水的光鸡的那种豆角。
1: 对，要不那个豆吧，它太硬，它都糊嘴糊嗓子。
0: 哦，对，我感觉就是那个豆吧，你因为正常来说这个豆角不得下大米饭吗？
1: 嗯，
0: 你豆多的话，你跟米饭和在一起噎挺。还有看到我们这一位这个西瓜同学啊，他说还有蚕豆。
1: 啊，蚕豆。
0: 我们说的是这个豆角子。
1: 你看他说豆角子，我就喜欢那种圆咕隆咚的那种的啊，
0: 圆咕隆咚的那种，
1: 应该就是非常圆，应该
0: 他说的应该也是四季豆吧。
1: 啊，应该是吧。
0: 你看出来了，这也是一位这个不太能区分这个蔬菜类别的人。朋友继续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如果说用一个东北菜来形容你的话，你觉得你是哪道菜呢？欢迎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以及我们微信平台和我们聊一聊。

0: 啊比较热哈，它除了闷以外，它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特别的晒。那夏天出门最怕的就是晒黑晒伤哈，就是你涂了这个防晒霜，涂再厚，一出汗它就没了，两个小时补一次实在是太麻烦了。与其跟防晒霜较劲儿，一件轻薄的防晒衣才是正经事儿。今天安利给你北面防晒衣。市面上的防晒衣五花八门哈，就你要是这个选不明白，你不如直接交给最专业的大牌，因为它是专门给登山运动员设计的。你想想我们在户外徒步的时候，这个紫外线直射真的非常的，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那么北面人家直接安排这样的一个防晒衣，能抵挡UPF 五十加98%以上的紫外线哈。有同事亲测，徒步两小时暴晒，胳膊完全不红。今天正好赶上商城七夕礼遇季，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后一批现货清仓福利，只要299。没错，只要299，男女同款四个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随便挑 ，S 到 XXL 码数齐全。这个夏天跟对象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奥莱桑直供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就200件，最后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不想多卖，是真的没货了。所以想要的朋友，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玉华，原谅早上的8:2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哈，是来说一说啊，如果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的话，你觉得你是哪道菜？
1: 哎，东北菜啊。
0: 嗯，那我们这个刚刚哈，就是聊了很多的这个东北菜嘛，都给我聊饿了都。
1: 你看人家虎哥又说了，说东北菜来形容我是小鸡炖蘑菇，挑细品，越吃越香。
0: 哦。这个小鸡炖蘑菇咱还得细分，
1: 哎，怎么呢？
0: 你知道就是这个小鸡炖蘑菇当中最好吃的部分是什么吗？就是它刚上桌的时候大家一定疯抢的。
1: 那什么？
0: 绝对不是鸡肉，
1: 鸡爪子，
0: 是里面的粉条子。
1: 人家说的是小鸡儿，你说粉条干嘛呀？我还说榛蘑好吃呢。
0: 有些菜就是这个配菜才香啊。
1: 对，那确实。
0: 那小鸡儿炖蘑菇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鸡肉当中都有这个蘑菇的香气，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汤啊，然后你在这个里面放点这个粉条，粉条就特别特别的这个有独特的味道。
1: 对，但是我要吃这道菜呢，我第一口必须吃那个鸡皮。吃完鸡皮再吃鸡爪子，然后再吃粉条配蛋饭，那老香了。
0: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吃鸡肉一定要把鸡皮撕掉的？
1: 那鸡皮多香啊！有时候我朋友不吃鸡皮，我说你给我，你浪费人家那精华干嘛呀？
0: 啊，
1: 那鸡皮上也没毛，你就吃呗。
0: 嗯，那也不行。
1: 看人派哥说，我从小到大就不吃鸡皮。
0: 你看
1: 啊，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要我说，100个人有100个哈姆雷特呢。
0: 嗯，下一次啊，就是各位这个家里炖小鸡儿的时候，你这样把皮都撕下来，你宰一下子给小乔邮过来。
1: 那不行，太多我看也恶心。
0: 太多你也吃不了。啊，还有看到，你看派哥也说了，说必须是粉条子
1: 啊，粉条子。
0: 我们说回到这个小鸡炖蘑菇这道菜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配菜，往往是最香的。
1: 对，
0: 怎么吃呢？你先把这个粉条子加一大块儿，到碗里，你慢慢先秃噜着。秃噜完了这个粉条之后，差不多，哎，这个小鸡炖蘑菇里的这个主菜它也凉了，是吧？然后这个你开始吃这个吃两块鸡肉
1: 啊，吃鸡肉。
0: 那正常来说啊，吃两块鸡肉你就拿住了，
1: 嗯，
0: 就吃不了太多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吃里面的榛蘑。
1: 哦。
0: 然后最后你这不饿吗？你这碳水小王子这个碳水不还没摄入呢吗？你再整点汤一泡饭。
1: 但是吧，说实话，那种炖的鸡，它炖完那个鸡肉，它不是非常松散，它有的鸡肉是非常绵密的那种的。我吃完就塞牙。
0: 那牙不好别赖菜。所以你看啊，我们虎哥说他自己是小鸡炖蘑菇这道菜，就说明什么呢？我虎哥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男人。你就慢慢品。啊，就每个阶段都会给你不一样的体验。
1: 看这个陈同学，他说我爱吃火锅，火锅可以算是这个每个人就是家里不知道做什么，基本都会选择火锅这个项目。
0: 你们说的是东北菜，你给我看看他 IP 在哪儿。我们说，如果啊用一道菜来形容你的话，就是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的话，你会是哪道菜？
1: 对，
0: 谁一大早上给我打电话？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微信平台这一位这个大熊，
1: 大熊
0: 啊，他说当然是蘸酱菜啦，那没有还算东北菜吗？
1: 大酱蘸全世界。
0: 觉得自己啊，如果用一道菜来形容他的话，一定是蘸酱菜。
1: 蘸酱菜。
0: 那我觉得他的性格应该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包容一切的。
1: 啊，包容一切的。
0: 啊，能够包容一切，而且跟任何一个菜系他都很搭的那种。
1: 你就是属于合群儿的人。
0: 哦，你看看我们吃熏酱的时候，
1: 对，
0: 来点蘸酱菜，是不是啊？你吃这个铁锅炖的时候，你来点蘸酱菜。
1: 哎，
0: 你露营的时候，你还得来点蘸酱菜。
1: 就是蘸酱菜吧，可以说是这个家里必不可少的一样菜。
0: 非常包容，而且它属于什么呢？就是它，会给你冷不丁给你个小惊喜。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我们直播间当中有外地的朋友，你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东北人这么爱吃蘸酱菜，精华在于这个酱。 每个家这个炒出来的酱味道都不一样，
1: 对啊，
0: 所以才说它是属于那种冷不丁会给你一个小惊喜。
1: 哎，像蘸酱菜，你喜欢吃那种臭大酱，还是喜欢吃那种鸡蛋酱，还是喜欢吃辣椒酱，还是喜欢吃香芹酱？
0: 那个臭大酱受不了。臭大酱那个事儿吧，就我闻着都不行。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木宁啊，他说必须是鸡蛋酱。
1: 对，鸡蛋酱，鸡蛋酱是香一些的。
0: 嗯，但是也有人就是炒不明白哦，就是你要能把这个鸡蛋酱这一小碗鸡蛋酱炒明白，那也是这个厨艺方面可以叫一号了。
1: 我觉得炒鸡蛋酱跟炒这个打卤面那个辣椒酱是差不多的，鸡蛋尖椒卤那个是差不多的这个步骤。
0: 它本来它就是一个吧？
1: 对呀，就是有的青椒切的块大块小。
0: 嗯，
1: 我炒这个酱就非常好吃。
0: 哎呦喂！那下次咱聚餐的时候，你自己带一盒来啊。
1: 哦，我还得自己带菜，我还输了，我还有块钱，还得自己带。
0: 想着今天怎么没有人用这个过水面条来形容自己呢？
1: 啊，过水面条也可以啊！
0: 啊，你知道过水面条代表什么样的人吗？
1: 什么？
0: 过水面条就是属于那种在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纷乱的主食世界当中，你很难一下子想到它。
1: 对。
0: 啊，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平时什么酱油炒饭啊、蛋炒饭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主食太多了。
1: 嗯。
0: 啊，包括面条这个种类，什么担担面啊，然后什么这个炝锅面啊，都有嘛。你很难一下子想到过水面条，但是在特定的时节，它真能救命啊。
1: 对啊。
0: 你就像现在这三伏天，你整一碗那个热汤面，你能吃进去吗？
1: 你吃不进去。
0: 你够呛的。你还得是来一碗这个过水面条，然后上面放一点点这个黄瓜丝儿啊，然后再来一个这个鸡蛋酱，哎呀，你就吃去吧。
1: 啊，还得蒸点黄瓜丝儿。
0: 嗯。
1: 还得蒸点葱丝儿。
0: 哦。虽然朴实无华，但在这个时间段，你就只能想到它。
1: 嗯。
0: 哎，你别说，有点这个小英雄的意思了。看到直播间当中啊，我们派哥说这个我是炸酱高手，这秘诀就是出锅在上面滴几滴芥末油
1: 啊。你喜欢滴芥末油，我喜欢

0: 欢滴麻油。
1: 哦，
0: 你放点，我必须得先，因为我喜欢吃面条嘛，先放辣椒油，再放醋，哎，再放点麻油。
1: 哦，
0: 啊，就非常好吃。然后你要是白天没什么事儿，你再来两瓣蒜。
1: 哦。看到莫宁啊，他说我感觉我就像冻梨，第一口是冰的，但是后面越吃越甜，越好吃。哦，你看，对，我觉得这个冻梨哈，真的是属于那种，你看上去你说这个东西硬邦邦的怎么吃啊，但是你品到后面你就品去吧，
0: 越品越有味儿，看起来朴实无华。
1: 哎，这丫头，哎呀哎呀，成是那个了。我们看到这个大熊啊，他给我们发来了一小段的视频啊，这个视频就是这个大早上就给自己安排一顿过水面条啊，家里火是挺好啊。好了，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如果说让你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自己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是哪道菜呢？
0: 是的。

0: 早上的8:4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哈，是来说一说各位如果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的话，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什么？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一个人了，形容一个人的性格，更多的是这个东北菜大比拼。
1: 哪道东北菜在这个东北是属于你喜欢吃的啊？
0: 哎，你知道我发现有一个类别在我们东北菜的餐桌上好像越来越少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参加就是聚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道菜，它被称之为女士菜。
1: 女士菜
0: 哦，对，
1: 什么？
0: 就是一定有一道菜被称之为女士菜。叔叔们点完菜之后，最后一定说：“哎，那给这个女士们，给小孩们点一道他们喜欢吃的。
1: 啊”
0: 类似于什么松仁玉米呀、然后类似于这个拔丝地瓜呀，然后还有一道菜，其实现在很少见了，但我不记得那个菜名叫什么，就是它外面是蜜枣，里面是糯米。
1: 那不知道，
0: 就是蜜枣夹糯米，就是应该有朋友吃过。我发现哈，就是好多的这个菜的品类都是咱玩剩下的。你知道后来流行什么呢？大枣夹核桃，咱早就夹过，
1: 以前就夹过，现在还夹
0: 啊？你是不是？你看，就是这菜也算是咱们发明的了。看哈，我们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都说了啊，就是确实是一定有一道女士菜，松仁玉米啊，荷塘小炒啊，这个山楂罐头银耳啊，山楂罐头银耳，这菜没吃过，
1: 这菜没吃过。那饭店里免费的没吃过
0: 啊？免费的，
1: 免费的，那上前面随便盛去呗。
0: 那我就只吃过免费的黑米粥。啊，叫糯米红枣糕。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在这个蜜枣当中夹糯米，就是当小的时候特别爱吃这道菜。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慢慢的餐桌上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女士菜这个类别了。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女孩子呀，吃的比男生都杂呀。就是有很多男孩吃烧烤的时候，他都受不了那个烤胸口，觉得烤胸口太油了。我就愿意吃
1: 那个胸口，多好吃啊，一咬出来那个爆汁的感觉，
0: 而且它脆脆的
1: 啊。对
0: 哦，那天我那个去吃饭的时候吧，就是这个想着说打包点这个烧烤回家给我爸嘛，点了点那个胸口，结果它不是那个胸口油，他说分上下，下面好像是油，上面就是肉
1: 啊。肉
0: 啊，那你这样我那不要了
1: 啊。那就是几块肉夹一个油，几块肉夹个油。
0: 没有，就专门就是胸口旁边的肉。
1: 哦，
0: 老板说哎，那一般人都不愿意吃这么肥的，你还好吃点这玩意儿。我们看到这个 Batman 他说夹糯米的那个叫做心太软。妈呀，
1: 没听，头一次听过。
0: 还有这么动听的一个名字呢，叫心太软。
1: 你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大熊，他说女士菜，哎，有一个是这个糖拌柿子，或者是锅包肉。
0: 哦，但不是，不，这个，我们虽然叫它女士菜啊，就是因为它偏酸甜口，但其实这些菜都是属于那种男女老少皆宜的。
1: 对，
0: 糖拌柿子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1: 叫什么？
0: 叫这个火山，雪焰火山。
1: 不是你
0: 想象一下，
1: 你开个饭店叫、你开饭店叫这名啊？
0: 不是，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红红的这个胸是在底下，然后上面撒

0: 像这个绵绵的白糖，
1: 哦，
0: 是不是有一种这个火焰雪山的这种感觉？如果有一天要让我这个开饭店的话，我就一定要起这些特殊的这个名字。
1: 但是你要开饭店起这名吧，你做完这道菜你得立马上。
0: 怎么的呢？
1: 你过了一分钟，那糖化了
0: 啊，雪山化没了，
1: 啊，化没了。
0: 还有一道菜啊，就是如果以后我要是开饭店的话，我打算主攻这道
1: 啊，什么
0: 叫做缠过你的黑发我的手。
1: 你就想想吧，他
0: 猪蹄儿炖海带，
1: 他起的这些这个菜名，那你的饭店名你得起啥饭店名？
0: 饭店名叫做，还没想好，等我想好我开业啊。朋友，欢迎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来说一说，如果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的话，你觉得你是哪道菜？
1: 嗯，
0: 小乔，你觉得你是哪道菜？
1: 我是天菜。
0: 小乔就属于那种上学的时候吧，把正确答案摆在旁边，他都能抄串行的人。这个最近哈天我们不说最近啊，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周五我们不就立秋了吗？立秋了之后我们的气温不就下降了吗？
1: 对，
0: 终于我们又可以进行户外运动了。
1: 哎，户外运动，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1: 嗯，
0: 爱好跑步的人来说哈，这个最好的季节又来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台里有好多就是跑马拉松特别厉害的，乡村频道就有一个姐姐，我们不说她的名字，她跑马拉松特别厉害，
1: 嗯，
0: 是全吉林省比较知名的全马运动员。
1: 一个女生吗？
0: 啊，对，
1: 哎，对，
0: 这个姐姐非常厉害。然后她现在呢，也开始我看开始跑山。
1: 哦，跑山
0: 啊。然后咱们技术办也有一个姐姐，她就经常跟着一起跑山。
1: 嗯
0: 啊，她说最开始啊，就是跑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枯燥。从原来这个跑一步都费劲的人，到现在热爱跑步，他觉得跑步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1: 对，就是现在这些跑步，你就像每天早上我7点前我就到这个单位停车场了，都看着一个大哥，嗯，每天早上都在那跑啊，
0: 而且是无论天气如何风雨不误。
1: 哦
0: 哦，就是他是那个。为什么说跑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呢？因为你跑起来你会发现，你不戴耳机的话，你只能听到脚步落在地面上的声音，还有你汗水砸在地面上的声音，
1: 嗯，
0: 以及你跑步的时候的这个均匀的喘气的这个声音。在这一刻你会充分的感知到你四肢的力量，
1: 嗯，
0: 充分的感受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啊，运动后多巴胺的分泌，
1: 嗯，
0: 你还能够充分的感受到你的大脑在兴奋的告诉你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就需要这几个字，再坚持一下，你会发现你能做成很多事儿。那我们说回到跑步，如果你热爱跑步的话，你一定绕不开这么一个牌子，它叫做昂跑。
1: 哎，
0: 他们家的鞋跑步起来穿老得劲儿了，
1: 一穿跑步鞋。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捡漏福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牌子的鞋并不便宜，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要卖1290。今天我们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带走3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说到昂跑，大家都知道啊，它号称鞋中爱马仕与 HOKA、 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非常的高，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这款昂跑鞋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鞋底装上了隐形减震器。在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儿，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脚感。那多款热门配色也给您安排上了。有这个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哈，每一款颜色都特别好看。重点是它呢，这个软弹又不塌，是因为它品牌标志

0: 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它不是花架子，而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面。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的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压力，走路啊、跑步啊、久站啊，脚底板也不会再很累。那线下奥莱现货清仓，限时限量福利，每双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想要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华丽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单依纯《爱的回归线》。最近单依纯在这个开演唱会哈，你会发现夏天热烈就要和这个演唱会一起。
1: 嗯，
0: 就你想想，平时哈我们可能嫌出门一趟都特别热，就浑身出汗，要不得劲儿。但是你在这个演唱会当中，你再怎么蹦，再怎么跟着一起唱，这个出汗了之后，你都觉得是舒服的。
1: 对，
0: 因为它是一场精神层面上的一场共鸣。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听友派哥，他就特别喜欢各个地方参加演唱会。那五月天去一个地方，他跟着一个地方，
1: 就这么喜欢呢、啊？人家去哪儿，你去哪儿？
0: 都赶上狗仔了都。
1: 要不你去应聘一个他们工作人员呢，还不用花钱。
0: 我们看到这个查尔斯，他说我看了两场单依纯的演唱会了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看演唱会就是这个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机会。
1: 对，
0: 你像过段时间这个宝石老舅不是要来长春开演唱会嘛？回到家乡、嗯、啊，他这个演唱会那必须得有老多人去支持他了。现在人家票都不好抢了都。
1: 嗯，九月份的时候，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吧，好像是。
0: 嗯。嗯，你给我买两张票。好了，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九二七会继续有好音乐为你送上、
1: 本节目初审郭莹，复审岳东东，终审时效，明天见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102.7. No music, no life。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有些路走过1000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No music, no life。
1: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2: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3: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4: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5: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4: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5: 那不行，我得回去。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吉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吉祥音乐祝你吉祥。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新歌《远距离》，这是一首温暖而治愈的歌曲。无论我们相隔多远的距离，我们的歌声都会一直陪伴着你，快来听听看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

0: FM 九二七，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九二七，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5，这是耳机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啊，昂跑鞋北面防晒服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谁能拒绝一双踩上脚就能觉得像踩到云彩里的鞋子呢？啊，可以说是一点支撑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怎么形容呢？穿上就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对了啊，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鞋子品味和舒适度特别影响我们整个人一天的精气神和状态。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瑞士高端品牌我们的昂跑鞋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都知道这个牌子可真不便宜，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元，今天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元，平时官网一双的价格能带走现在的3双啊，限时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说到昂跑，那潮流圈很多人都不陌生，号称鞋中爱马仕，与这个霍凯呀、萨洛蒙

并称新中产三宝哈，从这个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的大佬私讯，从日常的街拍到机场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是相当高，妥妥的明星款。那今天呢，这双昂跑主打的就是极致轻量化，上脚非常的轻盈，就像给这个鞋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啊，搭载的品牌专利的云结构鞋底，能够有效的冲刺吸收冲击力，还能均匀的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啊，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踩在云彩一般的软脚感。多款热门配色都给各位安排上了，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全搞定。这双鞋到底有多轻，轻的有多夸张，单论一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拿在手里你甚至怀疑这是鞋吗？上脚那一刻，脚底的负担瞬间卸掉，像在一朵云彩上。那软弹不塌品牌的标志性 logo 云模块的鞋底不是花架子，真的有黑科技在里头，每一个云洞都是默默的吸收冲击力，分散足部的压力，走路跑步久站啊，脚底板也不会喊累。特别细心的是一脚蹬的设计，有鞋带但是不用系，鞋带是装饰性的啊，穿脱全靠一脚蹬。这款昂跑鞋的轻量休闲鞋专柜和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元，今天奥莱直供只要399元啊，相当于三折入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黑色、黑白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每一款的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覆盖齐全，建议脚胖的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现货发货啊，现仓现货清仓，限时的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是不补货的，想要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下单，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福利两个字啊，不是跑鞋，是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6:11，这儿新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集音良品。我们集音良品啊，一直秉承着就是我们927自己的商城来推荐自己的好产品，那我们一直以品质著称啊，性价比著称。我们之前总是推荐各种各样的新品啊，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卖的非常好的这些爆品啊。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玉米段啊，这个玉米段真的推荐所有人来下单，因为买这个玉米段的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卖了将近一万穗啊，卖了将近一万穗

这不是我在吹，是真的没有差评。我们选择黄金玉米种植带的好玉米，掐头去尾做一等品，每根玉米段不低于150克啊，都是独立包装，食品级的安全包装，放在微波炉里加热，蒸锅里来蒸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各位可以放心的来购买，而且性价比非常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啊？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您在超市当中见到的玉米基本上都是3-4块钱一根，加热好的玉米甚至达到5块钱一根啊。这个外面即使烤棒子啊，咱们都熟知的桂林路烤玉米棒子啊，这个也达到7块左右了，对吧？所以各位，就这样的玉米啊，您说这个拿回家得多少钱？其实只要30块钱15根，而且包邮到家，记得是30块钱15根包邮到家。你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后天基本上就是到自己家了，就可以来吃了。选择也非常多，黑糯玉米、黄糯玉米、白糯玉米以及香糯玉米。喜欢吃黏糊的啊，就选择香糯玉米；想吃特别甜的，选白糯玉米。比较甜的黑糯玉米，不太甜的就是黄糯玉米。根据自己的喜好，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期待各位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家的玉米，好玉米啊，927良心推荐的好玉米，30块钱15根，掐头去尾的一等品。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后天明天差不多就发货了。明天上午我们报单，下午就基本都发货啊，后天基本上就送到您家门口了啊。那当然呢，还有很多好产品也给大家陆续上架了，包括我们推荐的褪黑素啊、护肝片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价格，大家可以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来到商城，一起来逛一逛啊。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哎，你看周二了啊，比周一祝大家下班愉快自然多了啊。这个周一反正不咋愉快，尤其昨天我们提到了啊，关于这个西部快速路，是啥路段开始的我忘了啊，但是一直到湖西桥好像是。
1: 就是、
0: 还是到湖西路来着，
1: 就是浦阳广场那个下口以北，全都在修。所以说像，但我昨天晚上回去往那边走，车可少了，就是过了南湖广场那边，基本上就没啥车了。然后，但是我每次来的时候要上的话，基本上我会走开运街那边就挺堵的，昨天就挺堵的，昨天白天就挺堵的。所以刚刚这个4点多的时间，我也没太敢走，我就走了人民大街维兴路。也没走快速路过来的，可能还好一点。
0: 所以说说这个事儿呢，要有2点传达给大家啊。第一点就是西部快速路部分路段，封了啊，封到8月15号。第二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大家呀，这个注意一下那附近的这个路上的这个车流量啊，一定是有变化的，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而且啊，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当然也欢迎到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都说这个站着借钱跪着要债啊，我相信大家也一定出于一些信任啊，出于一些不好意思，说实话出于不好意思的情况更多一点啊，就是把钱借给别人，结果呢到后来啊，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呢这个还被人家恶语相向啊，这个那个的，反正就是一顿扯皮。那沉默是换不来良心发现的啊，这个关键时候法律还是硬道理。所以说本月啊，8月份，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以及我们927啊，联合的为大家

0: 去提供关于债务纠纷的一个免费咨询的机会啊，无论是私人借款，这个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纠纷，把证据交给我们，让我们呢帮您把这个白条变成真金白银呐。现在就可以和我们联系了，要么拨打热线85671234，要么呢就添加微信号2463456啊，就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了。苏邦律师呢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呐。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请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请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啊，宋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
1: 其实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是不是？别让善良这个影响你这个权利的维护。我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是我上周四这个办的，是一个执行的案件。这个他这个原来这个一审呢是我给打的一个医疗纠纷，然后结果挺好的，然后是
0: 他医院赔
1: 某医院，这个还不是那个咱们这个三甲医院，是一个民营医院，然后他应该给咱们应该是20多万，并且还有诉讼费还有执行费啥的。然后是1月份的时候判决生效，然后年前这个对方律师就联系到我说，宋律师你看医院现在有点经济上有点那什么，你看能不能我们分期给你，然后就一直就分期，然后就我这之前休息一段时间，这当事人也没打扰我，然后就等到我回来上班5月份，当事人就跟我说的那个宋律师你看还差了一半的钱没给我，包括诉讼费也没给我。然后我说完我就联系对方律师就跟我说，那个因为对方律师人确实挺好的啊，这个确实人挺好，也在给我协调，然后说过段时间能给你，因为现在医院换法人了。然后我们又等了他半个月，到6月份我们实在是等不了了，我当事人就来了，我说那你看，我说你这个对面是个民营医院，咱也别委托律师了，我说你还得花钱是不是？我说对面民营医院不是个人，然后我说我们给你写一个执行申请，然后我就派了个人跟着他去法院把这案子立上了。然后哎，这法院挺快呀，上个月那属于月初吧，中旬，医院发现员工工资发不了了，社保缴不了了，就开始联系我们，就说能不能解封之类的。那你不给我们钱，我们咋
0: 解
1: 封啊？
0: 解封个六饼
1: 啊！
0: 你赶紧把我事儿办了。
1: 对，然后这还跟我唠呢，说那你看怎么地分期什么啊？你现在给我们解封了，我那个先给你60000，又怎么地的。然后我就联系法官了，也不知道法官是谁，因为这案子他也不是我代理的，他也没联系过我。然后我们就打法院电话，说实话打了挺长时间，找到了承办这个案件的法官，然后最后法官说我正好查封了他们三个账户，然后他里边有一个账户里边有个11万多，然后另外一个账户里边有个10000多，另外一个账户里边有个几千块钱，三个账户凑起来正好够我们的执行费，要给我们的钱还有诉讼费。然后法院直接我们就申请划扣了。对方那全程一声没有，这之前的这种什么你给我们分期呀、怎么样的这些话全都没有了。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一块儿啊，这钱反正人家法院掌握你的钱了。因为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是你把我们解封了，我这边第二天就把钱给你，所以说第二天我们约到了法院。但是前一天法官说他这里有钱，我划扣吧，然后划扣。法官上个礼拜三还是礼拜四我们签的文件说3-4个工作日到，我现在妖摸着我这当事人今天应该拿到钱了，法院直接打到他的个人卡上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沉默确实换不来良心发现。我这当事人说实话一个小孩20多岁，20出头，00后，挺好说话的了，全家都特别好说话，就典型。
0: 他是咋的去整形了？
1: 不是整形，就是出了车祸之后，这个做这个手术，做手术之后，这医院确实问题有点大啊。做手术的时候把人下边骨折，给人做手术取钉的时候把上边给那个骨折了。所以说他这个本来是那个小腿骨折，然后拆的时候给人上边股骨给弄骨折了。
0: 那退一步讲，他为啥不上正儿八经的好医院呢？
1: 这个
0: 啊有故事，咱就不赘述了。
1: 他这个吧，他其实的是他去的是正儿八经的好医院，他这个手术下钢板钢钉的医院是咱们长春市的好医院。等到拆的时候，他这个好医院的大夫说：“你去到那家医院吧，我在那家医院可以多点职业，甚至我可以过去飞刀，我给你做这个手术。”
0: 嗯，咱换个地方做、
1: 对、咱就换个地方做，然后你只是不在我们这个大医院，
0: 那
1: 人还是我。
0: 然后说了，我给你省老钱了。
1: 对，你一样走医保，怎么怎么地，我们这些都可以。所以说，你说这事儿，我是觉得我这当事人啊、没毛病，并且就像我说的，人特别善良。
0: 那
1: 他不善良的话，你觉得他会说？
0: 我能理解他啊、我能理解他。
1: 对，他对这个大夫也是充满了信任的。所以说，这些
0: 那大夫没责任吗？
1: 因为法律也规定了，这种飞刀的，就是咱们总说的这个，他去另外的职业医疗机构去做手术的，如果发生了医疗纠纷的话，是由医院来承担责任。所以说这个责任的话，并不在这个医生。其实如果我不说嘛，我这当事人特别善良人，我说你要是想那个处理这个大夫，咱们也可以进行投诉之类的。但是人家我这当事人说，哎呀，没有必要了，现在就是我们这官司也打完了，然后这大夫说实话人也挺好的，可能来给我做这个手术过程中确实是有一些就他也不完全觉得是大夫的问题，可能就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有一些问题在，那我就算我自己倒霉摊上了。所以说他没、要不我说嘛，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善良你这不就是你要吃亏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啊，只要咱们上手段，很多事情他都能解决。
0: 没错啊，说一千道一万的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目的还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如果你沉默，那对方也真不拿你当回事儿啊，能拖就拖，能欠就欠的。你看明明卡里有钱啊，就是不给你开啊、
1: 就是、
0: 我跟你讲，这也是从大的角度来讲，这是医院，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啊。张老三李老四的，我兜里头其实有个几万块钱，我可能就才欠你5000块钱，我就是不想把钱先给你啊，你一管我要，哎妈，真没钱，实际上人家没准那兜里有个5-6万的。
1: 你还有那种保全，就有的人他术前做保全了，然后这边钱保上了，这边钱一保上你就等着吧，电话咔就来了，能不能调解，我认可给，那这时候咱主动权就有了。那又我们要但凡保住钱、不论是调解还是审判，我们特别有底气。就是这种，你只要掌握了他的这个命脉，扼住了他的喉咙，
0: 对、
1: 下一步咋都好说。
0: 然后为什么我老强调，就是说这个有事找律师，找律师。我说句良心话啊，咱就是今天就是客观一点讲，不是说非得撺掇大家花钱啊，就说的哎，那是啊，那当然了，律师也是一份职业，
1: 对
0: 啊，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啊。人家靠着就是帮助维护自己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这是一份职业啊，你可以理解为雇佣关系，可以理解为服务关系啊。但是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就是一般来讲，很我就比如说现在这个财产保全这四个字儿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听友，你都不知道啥意思，
1: 懵。
0: 你说谁保全谁？你根本不知道啥意思。
1: 怎么保？需要提交啥材料？
0: 对，包括很多的模板，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这东西有利？你需要固定哪些证据？你要怎么着？你都不懂。那这个时候，咱们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更何况，我们也屡次强调啊，就是本身这个现在这个诉讼费上来讲啊，就相对来讲已经不是那种的人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了，因为当咱。我这么说可能不恰当啊，但确实是以前消息闭塞，
1: 对，
0: 大家对这个东西就充满了未知，充满了恐惧，
1: 对，
0: 就觉得打官司又长又臭，
1: 对，
0: 又贵，
1: 费心费神、
0: 啊，
1: 然后看见法官真害怕、
0: 啊。对，然后现在这个信息时代，说实话，恨不得就现在你一查，就是可能，祖国最南端的案子都能放在你面前，让你去全程去看人家怎么审的，人家怎么开的庭的。所以说现在很透明啊，本身价格就不高，再加上如果说我们通过电话也好、微信也好，联系到927，联系到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您说我是听友，会从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帮大家进行一定的减免，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没错的。
1: 是，
0: 所以说就是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最快的效率来帮助大家解决最难受的问题啊。当然也，我当然也更希望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少遇到点问题啊，都能顺顺利利的。但如果说大家事事都很顺利的话，那坏了，宋律，你吃不上饭了，
1: 吃不上饭没用了，
0: 吃不上饭了、
1: 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愿景嘛，天下无数、是不是？
0: 就像这个啊，对，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就是神话里边的东西，但我不能讲啊，这在过节目里不能讲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不空，是吧？
1: 啊。
0: 好，不讲了啊，咱们直接迎进，马上啊，对，现在85815233啊，85815266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久等了，请讲。
2: 我有个那个这个婚姻这个财产方问题咨询一下。
0: 嗯，
1: 您说。
2: 我是在结婚前吧，我自己就是这个工资单位都挺好的，自己那个掏全款我就买了一套房子，买了房完了这个是，就是完了处个对象啊就结婚了，结婚了就是，我就发现我媳妇就跟我总是有意无意的就说说的，这房子也没我名啊，我怎么没有安全感？不懂这么说，那说的咱是结婚了两口子也，我也得给他种安全感。我说妈宝吧，给你名字拨到房加上就得了。就这么的，就把这名给他加在房本里头。
0: 嗯，
2: 但是我们俩这几年过得就不怎么太得，就是可能也是性格不合呀，还有很多种原因吧。现在这个感情已经都走到头了，要离婚了。
1: 嗯，
2: 现在他呢就跟我说了，这个房本上有他名，他分走一半的房子，就是说你先问一下律师，律师啊，他这种要求合不合理啊？
0: 嗯，
1: 合不合理啊？那咱们从法律的角度看，那你婚前全款买房，那这房子那肯定的，那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婚前财产啊，那个人的。那你婚后你又自愿的在房产证上加了他的名，那么这种行为的话，一般在法律上会被认为你是对他的一个赠与。一个赠与行为啊，如果说你们在这个房产证上没有明确说，谁是100%多少的份额啊，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分割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比例啊。那个房屋现在的话，它已经转化成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主张分割房产，那肯定人家是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的呀。那你明晃晃的房产证在这儿呢，对不对？
2: 那你说我这。您这一说，我就总觉得我这心里对他不平衡。你说他这他妈名正言顺，就把这房款、这房子就拿走一半了，我就不平衡。
1: 拿走一半吧，倒也不一定啊，因为这个房子虽然说是你俩的共同财产，刚刚我也说了，那你们两个我不知道约没约定比例啊，那有的人家就可能赠与的时候就写明白了，我赠与我媳妇儿100%多少的份额啊，那如果说像你的这种情况，你没在房产证上写这个东西吧？就谁有100%多少啊？那一般司法实践中的话，他法院分割的时候也并不是五五分的啊。或者说像现在有一些情况是啥呢？那个婚前父母出资的，婚前父母出资，然后跟你这情况是一样的啊。那这个离婚的时候，法院也会考虑一些情况。那法院会考虑这个综合考虑啊，他不是说单考虑一项，那他会综合考虑房屋的这个出资来源，你们双方对家庭的贡献呀，或者说婚姻的存续时间长短，或者说你们两个双方有没有过错，那谁要是有出轨呀之类的，那肯定得少分呀。那你俩你像这种，那我跟你结婚了，我就让你加名，加完名了，没过个三两个月，我就跟你离婚了。那和你一心一意的过个十年八年的那这种，那肯定的是不一样的情况啊。所以说，这种因为你的全额出资，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大概率会适当的给你多分，啊，可能他不会拿走50%，那还就像我说的，那可能要综合考虑，那你就考虑你俩之间有没有相应的我刚说的这些过错啥的啊。如果说你没有过错，然后你们两个婚姻存续期间的长短，那你这事儿你就自己考虑了啊。
2: 啊，那如果要是真是走到就是打诉讼这块，那我得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啊？
1: 你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哈？那你就需要准备好你购房时全款买房的这个凭证。你有可能是转账啊，你有可能是转账。如果说有现金啊或者怎么样，能不能翻一下当年的收据、当年的发票？然后还有就是当年你交这个契税的这个发票，还有这个房产证、结婚证，或者说你实在不行，你去那个房管局。你去咱我不知道是不是长春的啊，像咱们长春的话，一般就去那个西环城路，你调一下你这个房屋的抵挡。啊，然后你这个房屋从头到尾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买的，什么购房合同啊，还有你什么时候给他加名的，咋加的，你们当时咋研究的，那个上面都能有体现。 啊，那这些能体现的话，能够清晰的证明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你个人的婚前财产，然后当时加名的话是怎么回事儿？那这种的话，对你诉讼中就会争取那个更大的份额，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
2: 那我懂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确实，既然已经发生了，反正这事儿吧，既然已经发生，咱可以诉诸法律。本来离婚这事儿就是俩人能商量就商量，商量不了的话，去法院那就打官司呗。那你俩还行，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争议啊？如果有别的争议，其实我认为这离婚过程中财产争议已经是最为这个简单的了啊。那把这事儿说明白呗，那就一切交给法官来判决，对吧？
2: 那我就听明白了。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把刚刚和宋律师聊的东西呢再巩固巩固。后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沟通，好吗？
2: 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啊。
0: 好，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的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律师你好。
0: 哎，你
1: 好，
0: 请讲。
3: 我在长春市大型商超做那个体育名牌体育用品。和运动鞋生意的，我有个朋友在另一个商场也作为另一个品牌的就同样的生意，去年6月份吧，他找我，他说那个资金周转不开，在我这又拿50万块钱，因为这朋友以前就这种拆迁或事儿经常发生的，我就给他拿了，当时他说呢，到时候还你利息，我说你把钱还不行，什么利息不利息的，完了写了欠条，也有转账记录。今年6月份找了1年了，当时说1年了，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了，后来我寻思你这跑了和尚跑了庙啊，我到你那个商店去看看啥样了，结果到商店一看，是他把那个已经把自己这个商铺啊就转让给他人了，也有的就是输给他人了，因为这啥呢，当时他的同行或他们旁边邻居的说，就邻铺说的，他去年的从去年6月份开始了就染上不良的习惯了，又抽又赌的，他把钱都我整完了，现在我联系不上他了。你说这种情况，我说这怎么再起诉他？
0: 哎，这个跟昨晚
3: 南方人。还是南方人，
0: 这个跟昨晚上那个就是那个18岁男孩他那个爸爸记得不？
1: 差不
0: 多，
1: 啊，
0: 都是不务正业上了啊。好，宋律，
1: 那个问一嘴，你说那个他说给你利息，然后你说啥利不利息的，那个就这样吧。那他到底往没往那个上面
3: 写利息了？在我们朋友之间，你写是写，但我不能要，那当时也没想要利息。
1: 你不用说这个，你就告诉我咋写的，是写明确写了吗？还是就说一句说？
3: 明确写按那个银行利息给我，
1: 按银行同期利率给你，是不是？
3: 对，
1: 行。因为啥问你这个事儿呢？因为法律规定了，这个民间借贷利息要约定明确，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那就没有。那你人要说那个啥，我给你利息，你那个就写一句，我就给你利息，这属于约定不明啊，约定不明是没有的。
3: 现在是什么条件利息事儿了？现在都不想想利息
1: 事儿。那个大哥，你是从开始你就听我们，从今天开篇你就听我们节目吗？我们刚刚跟这个，我跟康康老师，我们两个还说呢，这个怎么的，沉默换不来这个良心发现，你这个善良就是别人赖账的筹码，你完全符合这个哦，你完全符合这个，都这程度了还在这儿利不利息啥呀，我们是好朋友，你还搁这好朋友呢，你好朋友拿你当好朋友了吗？
3: 哎，必须有这么回事，就那他在那个在长春市啊，他是南方人，在长春买了一套房子，那房子虽然不贵，当时买的是不到40万块钱，连装修现在也就值个，也就现在房子这个价也就30万块钱，
1: 也就30-40万块钱哈。
3: 对，反正我知道的地方，我是不能有什么办法就把这个房子保全起来呢？
1: 那可以呀，这今天真是你这唠的真是太贴近你电话进来之前我跟康康老师我俩唠的了啊啊！你完全可以进行财产保全，然后你这个利息呢该要，因为你刚也说了有借条有转账记录，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证据 嗯，那你先把他房子保全了呗，你管他十万二十万呢，反正你要四十万的房子，他要就算他没有贷款拍卖的话也卖不了多少钱，那就可能就得保全，你看看他名下还有啥吧，先给他保住了，那实在不行咱把房子看看拍卖该要钱要钱，咱不也是少损失吗，你要是

0: 不起诉不要的话，你损失的可是50万，那你有可能，他名下还有点啥，你可能损失的也就是个20-30万，这尽量少的损失呗，
1: 对
0: 不对？所以说，但是你这事儿啊，人给你写利息了，你该要要。我一听你这意思，这你俩应该都是当时，我刚才你一听说是什么大型商超里边做那个体育用品的，我寻思你这跟大型商超发生那个争议了呢。这一看，这你也是做这么多年生意，可能对钱的这一块，可能经济条件还算挺好的，有些东西你就不管了，你就没有那个想法。你算一下50万，银行同期利率，银行现在同期利率 LPR 3.多的话，那个50万，那1万块钱一年300多，10万3000多，50万一年还1万多块钱呢，你这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这确实这有点财大气粗的意味了啊。
1: 是啊，你跟那个就50万，那不差不少吗？
0: 差不少，该要也得要。那你一年1万多，一年你这1万多，他要再拖一拖呢，拖到给你的时候2-3年呢，3-4万呢。
2: 我猜他的感觉可能是啥呢？就是说能把这钱给我就可以了啊，我都不想要太多。
1: 房子30万-40万给我就谢天谢地了，这还他妈50万。那房子买的时候30多万，完了装修一下不是40多万，现在20万有人要，我就谢天谢地了。
2: 行，
0: 确实。
2: 后续呢，我们这位大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
1: 哎，对，我就想是，这事儿也不是小事，我就想你跟咱们互相联系，我到时候咱们好联系我，求教你
2: 的。我们的微信的号码是2463456，后续有任何问题，不管你是想要不想要，怎么着啊，随时和我们联系，好吗？
1: 哎，好的，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大哥啊解答到这里。好，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是处于空心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66是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99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2: 啊，你好，声音有点小啊，大点声，清晰一点，请讲。
3: 能听到吗？
2: 好多了啊，请讲。
3: 啊，是这样，就是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用那个车买了一个车，然后我是贷款买的，当时贷款买车的车款是13万多，然后分期是5年，然后要是按照整体还款是19万多。当时呢，因为他们就是审了，就是征信还有我的工资还有工作单位之类的，但是签的时候他就问说那个你这个婚姻怎么样，我说我现在是离异又再婚了，然后对方说那你这样你就写离异吧，这样的话就不用审你爱人了，然后说呢好放贷好过审，然后那个车好坐。我当时就按照他们说的这个就写了离异之后，就从5月份到现在，我陆陆续续每个月都按照月供在还这个贷款，但是呢就是家里突发了一些情况，这个资金上就是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还贷可能就很有压力了。我的工资，因为我本人现在也生病了，所以就覆盖这个3000多的车贷就有点覆盖不上。放贷的人就打电话，他说我这个涉嫌诈骗，说你还不上车贷了，那你这个就是法律问题了。说你这个就算是诈骗。我就懵了，然后我就有点挺恐惧的，我说我就是一个正常上班的，我也没想过说要骗你们的车，是现在真的出问题了，我还也不是恶意说我不还，然后我想问问律师，这种情况我就触犯法律了吗？
2: 这样，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他说啊你这涉嫌诈骗，然后他还说什么了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你这个信息就是资料提供的是
2: 啊，就是说你正常你是再婚了，但是你现在写的离异。
0: 对，他是这个意思。
2: 我觉得更多的他还是有一种恐吓吓唬的感觉啊，就我还不还得上，我离异，我离不离异，我这个再不再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
0: 我
2: 是这样觉得。
0: 我插一句啊，就是你是这种是跟银行贷款买车吗？
3: 是。不是，就是工商建行的，是就是正常的，就那种贷款公司。
0: 啊，贷款公司。那现在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你没有触犯法律啊，你没有触犯法律。如果说你是这种那个，因为你贷款确实是。

0: 用于买车了，你的贷款用途没有变化，就是不是说像我办过什么样的案子呢，给你判成诈骗了，就是你的贷款用途是虚假的，就是当时他这个贷款用途，他说他是经营生意，那反正数额也是大，我不知道你这车贷了多少钱啊？他那个我记得是上百万了啊。他说当
1: 是13万多
0: ，
2: 然后全还上得19万多。
0: 对，因为他当时他是说我是用于过做生意，然后但是他拿过去之后他过桥了。过桥知道啥意思吧，就是欠这款的钱，就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
2: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被查到了，然后是当时是抓起来，然后进行被定罪是诈骗，关了一段时间，但后来的话他这个行为也没有最终是被判决成犯罪啊。你这个情况呢跟他有点类似，但是不同的是你这用途你确实是用来买车了 啊你只不过是说隐瞒了一些不太这个重要的点，那就是你已婚你离异再婚的情况，但这个事儿它并不能证明你有诈骗的意思。诈骗的意思是啥呢？是你从一开始就有这个非法占有的这个目的，就是这钱我拿了我就不想还了，并且我是虚构事实，重要的是虚构事实，并且有占有的意图啊！你没有虚构事实，你确实
1: 是买车，
0: 对你确实是买车，然后
1: 并且之前那几个月。我也都
0: 对，然后你现在还不上的原因也不是说我就故意不还，
2: 是
0: 因为确实出了点变故啊，确实出了点变故，所以说你这个你只需要承担民事上的责任，那他觉得你贷款还不上，那他该诉你诉你呗，该拍卖拍卖呗，该查封你名下的资产查封呗，是不是、啊、这东西它上升不到刑法的层面，好吧，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就是吓唬你呢，这是说句不好听的，那小额贷那种公司啥的有的是找着吓唬你，你告诉他你有需要，你上法院那个去起诉去吧。啊、
2: 嗯，你可以跟他直截了当的讲。
0: 对，
1: 当时吧，我也是因为我是事业单位嘛。他们后来就是看我是不是公积金，就都是按照他们提供的这个，我也都是拿着这些，对他们来说觉得可放贷款。
0: 嗯，对。你肯定你够格，你不够格人也不能勒你，是不是、啊、所以说刑法上没有问题啊，那你就考虑民法上你要承担的责任。
1: 婚姻的问题我确实是现在又再婚了，他说你这个就提供虚假信息了、
0: 不是，
1: 我说这你们让我填的，并且你们如果说审核严格不可以，你也没让我再提供什么结婚证离婚证啊，然后他说这你怎么能证明是我们让你填的
0: 你能不能证明你都不是诈骗？好吧，
1: 那我就放心。
2: 嗯，
0: 好的。
1: 要涉及到刑法，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2: 没错啊，就是刑事这一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宋律师的意思。然后民事这一块呢，还得再研究啊。
1: 我能再问一下，就是因为家里这个变故，我的信用卡可能也会面临一次了。那我信用卡也都用了好多年了，也算是诈骗吗？
0: 信用
2: 卡怎么着还不上了，这意思是吗？
1: 对，就是
0: 信用卡
2: 你可能是误解了这个诈骗的意思啊，或就是逾期，顶多就是算是短期失信，它跟诈骗没关系，这事儿、啊、
0: 所以说你这些都是民事上的纠纷，
1: 超过5万块好像就涉嫌诈骗、但是我这卡不是办完了用就突然，我都用了好多年了。
0: 这个事儿吧，你不要过多的纠结。我估计就像你说，你现在身体也不太好，然后这个生病了，你可能在胡思乱想这些事儿啊。正常来说，信用卡诈骗的话，跟你的这个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
2: 两码事儿
0: 啊，两码事儿、
2: 嗯。
0: 你这种呢，你跟银行之间也是形成的是这个民事的关系啊，这种你们属于金融借贷的关系，那你的钱就是搁他这儿借出来的，所以说这事儿把心放到肚子里，你需要承担的是这个民事责任，不涉及刑事责任，不要过于焦虑啊。
1: 那律师，我可能有点摸到了，就是这个卡我的消费，就之前就是有点情况的时候，确实是用 POS 机刷过，就这种行为算不算欠贷呀？
0: 这种行为的话，
2: 就是往出刷钱呗。
0: 对，往出刷钱。但这种情况的话，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如果说没有详实的证据砸实，并且你也一直有还款的意图，那这个事儿大概率也不会被认定为刑事，好吧？
2: 然后后续这样，女士啊，我们的免费的咨询微信啊是2463456。
1: 3456。
2: 对，然后结合您，无论是信用卡还是关于这个车，有任何问题，遇到了。

0: 新情况、新问题，都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和咨询，好吗？
1: 好的，谢谢。谢谢您了，这太有社会意义和价值了。
0: 好，
1: 这个体验还是很神圣。
0: 好的，那也感谢您的来电，好吗？
1: 再见。
0: 好，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啊。你看吧，这个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现在做这个音乐节目啊，越做越费劲儿啊，但是做这个法律节目呢，越做越有劲儿。我说这个，往往这个意义啊，还有这个价值啊，就具象化在刚刚的这位听友最后几句话上了。他说啊，你看，这真是一个有意义的节目啊。
2: 我们
0: 真的希望通过节目上的一些解答，一些普及，不仅仅是对于刚刚这位女士，也许还有一小部分的朋友正面临着和这位女士一样的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都能通过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你的朋友听到了，转告于你，口口相传，都能让你打消掉心目当中这个顾虑，尤其是被一些恶意的恐吓是吧，威逼利诱的，对，往往真的是一个小念头，真的能让事情的走向走到非常极端的情况。
2: 是的
0: 啊，其实你听刚刚这位女士的这个状态，
2: 心态是不稳的了
0: 啊。对，她其实她未必是这个，当然生病是一方面啊，她更多的她是就像心气儿这个不高了似的。
2: 其实你看这个女士，你听她说，她其实她应该是此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人。你想她工作各方面，你想公积金啥都有，事业单位的，她的以前的生活应该是很顺利的。所以说她遇见这个事儿的话，她确实她心里有点这个波动啊。所以说我也刚才也劝她不要过多的焦虑。
0: 对，明显她就是有点像虚弱的感觉啊。
2: 你刚刚康康老师说的，确实，你看你做法律节目，你现在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过程中帮助了很多人。我记得我当律师之前吧，就是也会看到一些，因为那时候就决定以后要做一些那个，就打算要做律师嘛。那时候就看有律师收锦旗，说实话哈，我那时候反正我也年轻，我就觉得这锦旗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不盯吃不盯用的，也不盯钱儿的，
0: 评级的时候也使不上。
2: 对，然后还红了吧唧的，上面那个大黄字又土又丑，
0: 红金的。
2: 对，然后等到自己当律师之后，哎呦，就是你收锦旗的时候，这个心情是真不一样。
0: 是的，
2: 我就记得我去年有一个当事人，前年他那个案子就是最后给他解决了，因为特别困难，那个案子就是都到啥程度了啊，我各种打电话调取想取证啥的，我跟那个对方就跟保险公司都干起来了那种，就是都到这个程度了，就太艰难了。前期立案的取证特别费劲，
0: 是
2: 啊。然后当事人等到完事儿了之后，就主动的就说我要给宋律师送个锦旗，然后给我送来了。送来之后吧，他送锦旗时候我还没在，我出去开庭了。然后我们所的人就拍的照片给我传过来了，说宋律师你当事人来给你送锦旗了。然后送完之后，他在群里边他说宋律师特别感谢你，我还有当时发了个朋友圈说特别感谢你，你在我人生最走投无路最无助的时候是你帮了我。当时这个心情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2: 那甚至于说和刚刚接这个咨询的这个女士，那心情那绝对是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嘛，这个一个锦旗咱说实话高规格的也就90来块钱啊，因为我做过但是啊，这锦旗真送到人家手里的时候，那意义完全不同了啊。
2: 沉甸甸
0: 的，你是900、9000都未必能换了，当然90000咱另当别论了啊，九万挺多的了啊。这个是不是不一样的啊？这里边呢不单单是有情绪价值，更多的是有一种对于职业的肯定啊。我记得就前两天嘛，这个我媳妇就跟我讲，意思就是说自己又开新店了，怎么怎么着的，然后说哎呀，接下来这个店啊，他一定得这个在就是这个营销上啊，得有点结果，要不然我这心气就要散了啊。就说那个整不相应，整不相应，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职业的道路上一定有一个又一个的小点来对自己的职业呢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成就的肯定，
2: 对，
0: 你才能踏踏实实的更勇敢的去挑战一些更大的困难，迈向更高的台阶，达成更高的成就。但不是说为了证明自己有多有能力多辉煌，而是说在自己的能力的不断累积的时候能解决更多的问题啊。都说了，我们随着我们的能力的增加，认知的扩大，反而觉得自己不会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2: 的，
0: 啊，自己所了解到的真正懂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吧， 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节目上啊，有任何问题随时来咨询，我们也尽己所能，可着苏邦律师的这个专业的团队，这个说实话好几十人的团队呢，再不济怎么还不能拎出来一个帮你解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啊，高手还是有很多的啊，这个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就随时咨询，要么添加微信2463456啊，要么拨打电话85671234。好，我们话不多说，马上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是这样的，我和我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给他转了很多钱。
0: 哎呀，真好，我真羡慕你。
3: 我有给他转这种就是520的红包，然后也有就是转也1314的这种红包，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十几万的大额转账。
0: 哎呦我妈！
3: 前后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有50-60万了。但是他现在说要跟我分手，然后他现在跟别的人好了。我就想问一下，那这种情况的下，那我的这些钱能要回来吗？
2: 哎呀，听得我都想跟你谈恋爱了。
0: 对，问问卡不卡性别。
2: 我除了性别不行，你要情绪价值啥的我都能提供，你可以转给我行吗？这获得你的钱太容易了。
3: 我现在都愁死了，
2: 确实
0: 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
2: 今天也巧了，我今天上午开一个就是这样的庭，但是我是被告，我这跟你的这个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原被告我全带过啊，那咱们就从原告的角度给你说一说呗。520-1314那这种的话，
0: 说实话要不回来啊。这个我知道，
2: 康康老师都知道。因为这种是被认为这个
0: 特殊意义的，
2: 对，恋爱期间表达情意的这个赠与呢，我爱你吗？咱们谐音1314吗？那你不光这种，你像还有一些，像我就说我今天这个案子啊，我这个当事人啊，转钱转一个1-2万的，然后备注爱你哦宝贝，然后
0: 完了那就完了，
2: 爱你哦宝贝，完还有一些什么666888啊，还有那种上千的，说什么应该是我这方这个经济上或者说生活中遇见点困难，然后他给他转说媳妇儿你别伤心，这啥事还有老公呢，老公永远爱你，永远是你的后盾啊，就都有这些。完了还有
0: 当庭晒出来的证据。
2: 对还有一些过节的什么，就虽然说不是520吧，但是有一些什么
0: 全带备注的
2: 节日快乐宝贝，就这种啊。所以说这种的话大概率是要不回来的。
0: 但是他提到一个10来万的一笔啊。
2: 对，那你10来万的一笔，你说你们10来万这笔的话是正常来说超出了咱们正常恋爱的这种啊。你要说恋爱的话，你钱多花个3000-5000的我觉得都已经到头了，你钱少的话3000-500的我觉得这事儿那也差不多。那你要10几万的话，我不知道你手头有没有啥证据啊。我不知道你手头里边有没有啥证据，有聊天记录啥的，是不是？那他当时，
3: 律师是这样的，他这个就是这个十几万的这些大额转账什么的，都是他开口跟我借的，但是就是因为当时谈恋爱嘛，可能也就是一时上头了，也没让他写借条啥的，但是只有这个转账记录，还有那个聊天
2: 里边他说了，说宝宝你借我多少钱，我家现在这边有点事儿，有这种话吗？
3: 对，他有说，他就说是现在继续用钱，问我这边有没有给他就是周转一下。
2: 那你这种那你这种大额的转账的话，像你刚才说了有转账记录，然后还有这个聊天记录，那这种的话，这种组合的证据那是形成了民间借贷的一个证据链，那就按民间借贷起诉追回，那这种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说你里边体现了一些赠与啊或者咋地，但是你要这种特超大额的赠与的话，你有可能也是可以要回来的，因为你们两个之间没有这个，因为我听你这个说话的声音，你还是挺小的一个孩子啊。所以说如果说是这种日常的馈赠的话，大概率也会要回来点儿。如果说这个钱你要说是完全的借贷，那完全是可以的。
3: 那就是想问，现在我可不可以就是说把这些记录啥的，就是打出来，到时候拿给您这边看一下吧？
2: 可以，你这样，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啥？你这些记录没删吧？
3: 没删。
2: 你看，跟年轻人这个沟通就这样好哈。之前咱俩好像有一个咨询的，上来就说聊天记录全让我删了，是不是？
0: 生气什么的给人拉黑了？
2: 对，生气，我把

0: 固定住，然后转聊天记录啥的，怎么整理？完、啊，你可以过来，我看一下行吗？因为你这钱有点多呀，这小女孩这有点太上头了啊。
1: 后续呢，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456，然后呢来和宋律师约时间。线下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随时沟通好吗？
2: 嗯，好的。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啊解答到这里，嗯。说实话，他说着说着的时候啊，我就不停的脑子里头就冒话啊，但是一句话我都不敢说啊，因为人家毕竟是打电话来咨询这个事情的啊。那其实我就一直想开他玩笑来着啊，这生活要是生活当中我要是听着这事，我早就开他玩笑了，
0: 嗯
1: 啊，就什么520啊1314啊，哎，我刚才就在想啊，我就在细想啊，我就是我收没收到过这样的红包啊，我就真的在想啊，
0: 收着过吗？
1: 就是很，首先很少，其次，还都是说我就是我发了以后，然后人光又
0: 能说吗？别弟妹听见发现，哎，不是我收
1: 的
0: 呀。
1: 啊、那不是啊，就是这个。你弟妹，哎妈，我还就他，包括他说这个什么啊、必须得520、1314，包括什么的。你弟妹前两天我俩就是逛商场啊，溜溜达达的，就看着那金镯子就不走了，就在那看，看半天。
0: 我也不要，我也没说要。
1: 然后对，我刚才就在想一个事儿，就不太恰当。我就说光机，我就想说这两万，那直接就两万就没了。
0: 嗯。
1: 然后我在想，这两万到时候你这玩意儿，这算不算赠与？我刚才就在想这事，这也算赠与吗？这东西？
0: 你俩现在已经是合法夫妻了，那你这种赠与的话，那人家就是这种金银首饰，有时候婚后赠与之后，离婚的时候是作为个人一方的首饰的。为啥现在有的
1: 啊？
0: 他离婚之前他有钱，他都买金银首饰，有时候金银首饰。
1: 哎，那我要是劝他给他融成金条呢？
0: 嗯，揉成金条的话，那你看你能不能掌握了。反正我遇见过说有手镯有手链啥的，确实克重也挺大的，然后跟女方要，女方说丢了，你没给我买呀，我丢了没了 现在没有了。
1: 那说他私吞那个恶意转移财产，私吞
0: 没有
1: 资产，
0: 没有，
1: 然后那个
0: 你
1: 告他婚姻过错，
0: 你要想要这个金子，你需要证明你买了，开出正规发票来，然后你要证明你确实给我了。
1: 嗯，
0: 你怎么证明？你不能拿一个这个付钱的记录啊。那有的人就上对面买个金子，直接付了2万块钱，那你凭啥就说这金子你买的是金子，并且你这金子你就给我了？那你万一给张三了呢？你还朝我要、那你不闹呢吗？
1: 所以说最好的掌握就是拥有，朋友们，你把这金镯子拿过来戴啊，
0: 对，
1: 你别管圈口是54、55、56的啊，你往死套啊。当然都是开玩笑了啊，更多的还是希望提醒大家，借着刚刚小女，哎呦，应该是小妹妹的这个事儿啊，提醒大家，婚姻不是婚姻去了，恋爱期间一定要保持理智啊，没走到婚姻那步呢，就啥都，哎呀，说难听的，就婚姻结完婚以后，这啥情况还不一定呢，对吧？咱们天天都听节目，天天那么多，嗯，我跟你说一下，我老公咋的，要不我老婆咋的啊？婚姻以后怎么着还不一定呢，啊，有你说都就恋爱期间就整这么大的这个金额，这太多了啊，几千块钱倒是还能去，琢磨琢磨，那、这整个几十万啊，我觉得就是说实话，恋爱期间就是万八的都已经有点。不像正常恋爱关系了啊，也可能是咱没过过好日子，反正、
0: 还是有钱
1: 、
0: 不要说了、再说暴露咱们没钱的事实了，
1: 是啊，就像之前说那个整那个案子，说他
0: 美
1: 容院办
0: 卡
1: 充好几十万，说这哎今天不充点钱就不能走了，嘿，
0: 我就没钱，
1: 对呀、你整死我也没钱呢，
0: 你得有本事你弄死我吧，我就死你这儿咋带，
1: 确实啊、所以说说归说笑归笑，还是希望大家吧，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对于钱这个事儿啊提高起认知、再重复一下啊，本月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关于债务纠纷，也就是钱方面的事儿，无论是私人借款啊、货款拖欠，还是公证款纠纷，有问题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近热线了啊。节目之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 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

0: 到六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1: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他们从不曾说爱你，却一直默默地在背后为你遮风挡雨，支撑着你去逐梦飞翔，供你学业有成。
3: 妈，我考上了，我终于可以去我梦想中的城市了，太好了太好了。
2: 看你事业腾飞。
4: 老板，拿下这一单，咱公司就算步入正轨了。
2: 看你嫁的幸福。
5: 我把姑娘交给你了，你以后好好对她。
2: 然而当我们中途回望，却发现父母已被我们落在身后，两鬓飞霜。
6: 没事，挺好的，
7: 没有管我们。

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1: 92.7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夏天出门最怕怎么呢？就是当然是晒黑晒伤了啊，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吧，有的时候下雨，有的时候暴晒啊，这皮肤呢真的容易遭不住啊。我觉得与其去考虑哎怎么涂防晒，不如啊直接来一件正儿八经的轻薄透气的防晒衣是正经事儿啊。今天安利的是北面防晒衣。市面上这防晒衣呢五花八门的啊，与其呢去交智商税去测，不如直接啊上北面这种专业的大牌，人家呢是给专业的登山运动员设计的，明星博主户外实测口碑拉满， UPF 50倍的能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啊，同时呢亲测有效，暴晒徒步俩小时胳膊完全也不红啊，比这涂防晒霜可是省心多了啊。专业的面料像皮肤一样会呼吸，体感呢直降3度，就像裹了层凉毛巾，腋下呢透气网眼设计比普通的防晒透气太多，更厉害的是呢北面啊拥有专有的防风科技和防泼水处理，夏天防晒又防小雨，水珠在衣服上啊滚着走，而且呢这个内里很干爽，春秋拉链一拉风啊这个就灌不进来，一穿三季特别的实用啊。那原价大几百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今天我们争取到了最后一批的清仓福利啊，只要299，没有错，299男女同款，四种颜色，白色、黑色、浅绿色、米白色，尺码是从 S 码到 2XL 码，码数很全。这个夏天啊，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啊。奥莱仓直供，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就这么一批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一双鞋的品味和舒适度特别影响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啊。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啊。这个真正懂牌子的人一定不陌生，这昂跑啊，这个可真的是啊，鞋中爱马仕，与这个霍卡和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从明星机场到跑圈大神，从私训到机场到街拍到运动场等等等等的，昂跑的出镜率真的是很高的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说昂跑这个鞋很好啊？真的就是像脚上装了一个隐形的减震器一样啊，因为它独特的一个云结构的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而且均匀的分散在足部的压力上面各个点位啊，久穿不累。这双昂跑的鞋轻到什么程度？它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拿在手上你甚至会怀疑，哎，这鞋真的能穿得住吗？上脚的一瞬间啊，鞋底的负担瞬间就卸掉，像踩在了一朵云朵上面啊，软弹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不是花架子啊，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面的，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的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走步啊跑步啊久站呢啊，这个脚底板都不会喊累的。那平常一双1000多的鞋，今天奥莱直供啊399，相当于三折入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每款颜色都很好看，鞋码是从36到45，男女同款啊。如果说你脚胖啊，建议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现货清仓啊，每双鞋很少了。现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接下来的歌来自于梁龙的现场版，我要开花儿。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间圣经，天之长白，学武兵锋，瓦萨盛会，冰壶腾鱼，插杆闹儿，雾凇奇观，松花江畔，傲雪凌霜，冰雪吉林，欢迎您。
1: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我们夏天出门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怕我们的这个皮肤啊晒黑晒伤。那防晒霜呢，一出汗就没有了，两个小时补一次，麻烦到崩溃。与其跟防晒霜较劲，一个轻薄透气的防晒衣啊才是正经事儿。今天呢，必须为大家安利北面的防晒衣。市面上的防晒衣啊五花八门，与其交智商税呢，那不如直接上北面这种专业的大牌。人家呢是给专业运动员、登山运动员设计的，明星博主室外的实测口碑直接拉满 ，UPF50+能抵挡98%以上的紫外线。同时呢，亲测两个小时，哎，徒步俩小时，胳膊完全是不红啊，比厚涂我们的防晒霜省心100倍。而且呢，是专业的面料，像皮肤一样会呼吸，体感直接降3度。平时呢，官网也有活动，也要8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赶上商城的七夕礼遇节，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后一批现货清仓福利，只要299。是的，没有听错，只要299。而且呢，是男女同款，4种颜色可以选择，随便挑 S， 从 S 码到 XXL 码，码数齐全。这个夏天跟对象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就200件，最后一批了。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现在的好音乐来自黄子韬，四季三餐，早上的7: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天晚上哈，大概是在两点多左右的时候下了一场雨。
1: 哦，下雨了吗？
0: 哦，这雨下的还挺急的。
1: 哇，哦，那好像下一会儿就停了吧？
0: 应该是下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期间，
1: 那
0: 你一点没听着是不是？
1: 睡得太死了，
0: 你睡眠质量真好。这雨下的比较急嘛，那这个但是降雨过后啊，我们的气温明显感觉到今天早上是比较舒适的。
1: 对啊，
0: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舒适的这个环境当中哈，我们这个最近见面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啥时候到七号啊？
1: 马上了，后天。
0: 我们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的，就是一过了立秋之后，你整体的体感温度会比较舒适。虽然温度还没有完全降下来，但是呢，会让你整个人觉得，嗯，这个温度吹在身上，这个风是凉凉的了，
1: 嗯，
0: 不至于到像现在一样就黏的糊的。立秋过后哈，就是我们啊，也是一个这个调整自己的好时期。
1: 对
0: 对，因为这个立秋过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比较舒适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些户外运动啦。你像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大家因为天气太热，就是有一些人没有跑步。
1: 啊，没有跑步。
0: 哦，但是立秋过后，你就可以把这些运动该减减一减了。
1: 嗯。
0: 哦。
1: 但是你不愿意跑，愿意跑的人天天早上跑。
0: 今天早上我也看着了，反正是。
1: 因为每天早上我从这个生态大街走嘛，从那个天府路走到这个卫星广场啊，不是卫星路，然后这一段嘛，他们这个旁边就有那个慢跑道，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在跑。
0: 哦，我们看到这个查尔斯说，明天晚上很舒适，19度，后天晚上这个18度，很冷酷。你看我们的气温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啊，我们的心情也要随着这个降下来的气温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哦。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早上的7:4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你有没有发现每个职业啊，在上班的时候都会有一句经常说的话，
1: 例如呢
0: 像这个医生经常会说这个什么症状来跟我说一下
1: 啊，什么症状跟我说一下，
0: 还有就是这样的症状持续多久了。他有的时候我经常早上的时候会想要问小乔，就你现在这样的症状持续多久了，
1: 一辈子。
0: 就是这种脑子不太好使，所以跟不上他的这种症状持续多长时间了。
1: 你医生啊，盘问来了
0: 啊。那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上班的时候经常说的话嘛
1: 啊。
0: 那今天我们就来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不透露你的工作，
1: 哎，让我们猜一猜
0: 啊，说一说你上班的时候经常说的话
1: 啊。
0: 但是你不能说收到啊，你收到你这个词儿的话让我们无从猜起，收到的话你各行各业都在说这个词儿啊。
1: 那除非他不是这个底层的员工，他是领导，他不能收到。
0: 甚至有的时候吧，就是我都形成习惯了、假如我在群里看到我的朋友们发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说啊收到
1: 啊。你还看群呢
0: 啊？
1: 因为我对于这个周冰冰这个人呢，就是见就是领导安排事儿，他见过几次群，他在群里面、他从来不回消息，但也不知道他看到还是没看到。你说正常吧，他回个消息，回个收到两次、或者回个一、哎，他啥也不回。
0: 我除非是这个艾特所有人收到回复，我会回。
1: 哦
0: 啊，其他我就看到了就可以了。
1: 那看到了，那
0: 看到了我就知道了，到时候我自然而然会去做了。
1: 那对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0: 我管他知不知道呢。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看消息哈、就是除非这条消息我觉得有意思
1: 啊
0: 啊，我会回，其他的基本上我都是在脑子里过一遍啊，行，知道了，可以了，没问题。用意念已经回复了，我肯定是有人会跟我一样的
1: 啊。就你这种员工最气人
0: 啊，我这种员工最听话了。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话题，来说一说不透露你的工作，说出你上课经这个说出你上
1: 班
0: 经常说的话。因为我刚刚想说还有一个职业一下就能猜出来
1: 什么，
0: Class begin
1: 不是这种
0: 英语老师
1: 他的这个职业吧，就是关于这个老师的职业、他们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来你给我效仿一遍，来给我模仿一遍，来再给我再学一遍
0: 啊。还有一个职业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
1: 啊，什么，
0: 整个走廊只有你们班最吵。
1: 吵吵什么吵吵啊，
0: 这个就不是老师了
1: 啊，
0: 啊他已经跳脱出老师的这个级别了
1: 啊，
0: 那应该是教导主任。
1: 你知道我上学老师说过最多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因为你耽误你一分钟耽误全班人60分钟。当时我就没算过来这个账，为什么是60分钟？
0: 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
1: 啊，
0: 全班就像每个耽误每个同学一分钟，班级里60个人就相当于耽误了班级里60分钟。你这么一算的话，这堂课下了你还得欠老师15分钟。
1: 我说不合理呀、这玩意儿。
0: 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上班啊，到最后月底的时候发现啊，我还得往台里交点钱。
1: 还有这个查尔斯说，你们班的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呀。
0: 班主任会说的话。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然后等你再回去看老师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跟每一届都这么说。就可能永远在刷低他的下限。
1: 对。
0: 老师说这么一看，我之前那些学生还行，挺可爱的。大概呢 HT 啊，他说再核算一遍是否为最低价
1: 啊，再核算一遍是否为最低价，
0: 那应该是销售行业吧。
1: 会计
0: 为啥要算最低价啊？会计算的那不都得是你能往我们单位这个交多少钱吗？
1: 人家说是采购
0: 啊，采购
1: 啊，采购
0: 哦。
1: 咱没接触过
0: 啊，对，人家是那个最低价买入嘛。
1: 哦，
0: 对，那你要销售的话，你得最高价抛出。你要最低价抛出的话，这单位黄了。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不透露你的工作，来说一说你上班经常说的话吧。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2: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